0: 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1: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0: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1: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

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

0: 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0: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

0: 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路从经一百，与时故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

0: 机，
1: 来来来来，喝一杯。
2: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0: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0: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上午的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中秋假日伴随类节目快乐同行。大家上午好，我是安琪。那我们今天上午呢依然还是两个小时的陪伴时间哈，从9点到11点。今天也是我们中秋小长假3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这3天感觉时间过得着实还是有一点点快的。3天的时间大家前2天都是怎么度过的呢？那你今天在最后一天的假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此时此刻呢，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对于咱们在假日来说还是稍微早了那么一点点，一般也要到10点左右吧，这个路面上的车流量才会逐渐的增大。反正我早上8点多我从西海岸一路开过来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顺畅。来了之后呢还吃了个早饭啊，一切都是刚刚好。那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今天小假期的最后一天是打算做点什么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来进行互动和留言。有哪些朋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咱们就发那个怎么来打卡呢，就发月饼的这个表情包吧，好不好？或者是中秋快乐这种表情包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你一发过来我就知道你是来打卡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互动话题，同时也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就是一些我们海口市各商圈啊包括这个旅文部门然后推出的一系列的活动，一会儿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同时呢，大家在路面行车如果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信号灯的一些问题哈，也都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那今天是小假期的最后一天，预计呢会在下午到傍晚的这个时间段可能回程的车流量会比较集中，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错开这样的一个高峰的时间间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哇，说到天气，昨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晚上超美的晚霞，我昨天也是在家有拍到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包括看到昨天我们家在海口的听友群里面也有好多朋友发，一会儿我也做两组关键词到平台上，然后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如果你有拍到昨天晚上超美的这个晚霞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哈。今天呢局地会有些阵雨或者是短阵雨，预计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30到34度左右。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穿的是什么呢？虽然外面可能有一点热哈，但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因为一直开空调，所以还是有些许的凉快。然后我前段时间在网上买了一件就是打底衫，是那种薄薄的打底衫，它必须得配一点什么穿。然后刚好那一家呢它搭配的就是一件那种小针织的小马甲。这个衣服前段时间我上班的时候我是不敢穿的，因为我觉得穿在路上太奇怪了，就别人一看到说你怎么穿这么多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因为要有2个小时都在空调房里面，我就穿着它，结果没想到早晨那个小风吹着还真的是很凉爽的那种风哈。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很适合去户外露营。啊，看到已经有好多的朋友听到我们的邀约之后就来到节目当中了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带孩子玩的话啊，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发送门票到954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孩子玩你也要玩，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号直接下单吧。哎呀，这个地方可真的是太好玩了，安琪之前就有去过，如果你想看农农村长什么样，直接在平台上发安琪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啊，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

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和大家一同来互动一下哈，互动话题就是来问问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晚上的最美落日啊，包括昨天还有就是大月亮跟那个彩虹同频出现在天上的那个场景，我昨天也拍到了，但是因为彩虹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月亮比较低，就拍不出来月亮很大上面有彩虹的那种感觉，可能也是角度的问题哈。大家如果有拍到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还有发月饼的朋友可以啊，我们这边也是有月饼在售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月饼过来哈。现在还没有买月饼的吗？还是想买来送给外地的朋友呢？来吧，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周深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光》，一会儿见吧。

9:2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看到好多朋友都来了，给大家刚才做了两组关键词，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月亮哈。这里面有三张图片是安琪拍的，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分别是落日和月亮。落日里面有两张，然后月亮里面有一张。我真的被大家昨天发到的那个图片直接就给直接就给震撼到了啊！真的觉得有一张，尤其是在月亮里面，我有点怀疑这是真的是手机拍摄出来的吗？还是他手机有的时候他会有那种 AI 的那种图片，就可能你我妈妈那个手机就有，就是 vivo， 它有你不在黄鹤楼，但是它就是有一个黄鹤楼，然后后面一个大月亮的那种哈。很漂亮，看起来很震撼。大家可以发送落日啊、日落，哎，我怎么忘记了？你们试一下吧，日落和月亮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同时呢，我们现在椰城小卖部也已经开张了。大家如果说想要看一看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当中有什么样的好物，直接发送小卖部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啊。哦，是落日，的确是落日。说到月亮呢，我们今天稍后也会跟大家来聊非常多关于月亮的一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俗话说十五的月亮是16圆，那今年中秋上演了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月亮最圆的时刻就是在今天凌晨的0:49。21世纪呢，这个天象仅占大概是14%。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十七元有多难。在2001年到2100年这100年间，满月出现在农历16的次数最多啊，一共是48次。十五元呢是有38次，然后17元呢是有14次，而14元这一次一次都没有。这样算下来的话，中秋遇到17元的概率就是大约14%，属于是非常少见的天象。那为什么这个满月它会出现在不同的农历日期？这个呢要从朔和望说起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朔呀是月亮和太阳的地心视黄金相同的一个时刻，朔呢所在的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那这个时候月亮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月亮朝着地球的一面没有阳光照射，在地球上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月亮和太阳地心视黄金相差180度，然后这个日月分别处在我们地球的两侧，月亮被阳光照满的一面完全朝向地球，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一轮满满的满月，这个就是望。那月球随着这个椭圆形的轨道绕地球运行，运行速度时快时慢，这就导致呢从朔到望的时间它间隔并不是固定的。那从朔到望最短呢只有13.9天，最长可以达到15.61天。也正因如此，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今年我们就迎来了少见的17元哈。但是我们肉眼看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察觉不到它到底，比如说今天凌晨的月亮跟昨天晚上你看到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昨天天黑月亮升起之后，那个时候就是赏月的最佳的一个时段了。我也发现昨天晚上的月亮要比前天晚上

的，就是肉眼上来看它会更圆一些。那今天晚上大家拍的话，依然还是能够拍出大月亮的这种感觉。如果是晴天的话啊，月亮出生后以及月亮将落前都是拍摄的一个黄金时间段。拍摄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用长焦镜头。如果你是用手机的话，就是你这个手机的那个焦段足够的话，你像我这手机，我也不知道它是拍摄是什么样的配置，但是就是你给它拉近了之后，然后一定要记得啊，有朋友说不行啊，我这个拉近了，它这月亮很亮很亮。你一定要把你的屏幕的亮度给它拉低，就是在月亮那组关键词里面，我看看是第几张，就是昨天我在天还大亮的时候拍的，我来看一看月亮里面的第三张，那张图片就是昨天天还大亮的时候，然后上面有那个彩虹，我就拍不到月亮和彩虹就是同框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拍个大月亮吧，然后我就把那个画面的亮度给它调低调低，然后就得出了这样的一张图片。

这个时间段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日落日，然后发送月亮，一起来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些图片。你昨天如果有拍到特别棒的一些照片，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来聊一聊，今天已经是小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你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吗？比如说是宅在家里，那宅在家里你打算做些什么呢？如果你有出行计划的，也欢迎大家在平台上和我们多多来进行分享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健演唱的《新生明月》。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

0: 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Don't it feel like California in the night? We up all night.
5: 上午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了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还是非常顺畅的啊。可能在假日当中，大家这个起的都会比较晚一点，预计都得个10点钟之后再出门，是不是？今天这个外面天气真的是很适合去露营，有没有正打算要去露营的朋友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和留言。但是今天外面呢依然还是会有一个阵雨的天气过程，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伞。这一段时间大家还是会觉得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也是要做好防晒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吃的这个月饼吃的怎么样啊？你今年有没有吃到最心仪的那一款月饼？它是什么馅儿的？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晒一晒。说到月饼的这个事儿，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月饼的6个误区，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就是月饼保质期长是因为添加了过量的防腐剂吗？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60天哈。留言就是说，那肯定是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吃多了对身体是有害的。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月饼保质期长啊，它靠的不是防腐剂，而是它自身的体质。月饼高糖、高脂、低水分，那这种环境微生物本来就很难去生存。制作过程当中呢，还要经过180度以上的高温烘烤，病菌几乎被全部都灭杀了。那出厂之后呢，再密封包装、充氮气、放脱氧气，保质期想不长都难。也有部分月饼添加了防腐剂，但是它的用量是受到国家标准严格限制的，那在合规范围之内，这个是安全的。买月饼呢，大家不必刻意的去挑那种保质期短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月饼它放家里可不是说你就一直放着，只要你不开袋它就不会坏。我们家之前那个月饼就真的放了很久，一打开结果里面长毛了，那就真的不能吃了。还有一些月饼就是你一给它拉开之后它都拉丝了那种，也千万不要再吃了啊。还有就是一些老年人他平时呢很节俭，然后就舍不得，可能今年这个子女们也送了新的月饼过来，但是就想着说，哎呀，月饼这东西又不会坏，我先把去年的吃了吧。千万别吃完之后，这个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很大的一些损伤哈。还有现在有很多的商家推出了那种什么无糖月饼、低糖月饼，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无糖月饼又不含糖，糖尿病患者、减肥人群可以敞开吃，不用控制量。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无糖呢是食品标签上的一个法定声称，它按照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就是说这个糖，这里指到的糖呢包含单糖和双糖，含量不超过100克是0.5克才能标注无糖。虽然糖很少，但是月饼皮里的面粉、你馅料当中的莲子、豆类，这都含有大量的淀粉。这些淀粉在消化过程当中呢，会分解成葡萄糖，照样会升高血糖。很多这个无糖月饼都是用这种糖醇类甜味剂代替蔗糖。那糖醇呢，几乎是不升高血糖的，但是部分糖醇，你像什么木糖醇、麦芽糖醇，它不但会被我们的小肠完全吸收，大量使用的话，甚至会刺激肠道，引起腹胀、腹泻。更重要的是，无糖月饼的油脂含量通常并没有减少，那热量呢依然很高。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千万不要以为无糖你就敞开吃，每次半块到一块就够了，吃多了你的血糖照样是飙升的哈。咱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千万不能把它去当早餐或者正餐。我知道有好多的朋友早上不知道吃什么，说来块月饼吧，这真的不行。一块月饼切成4块当茶点吃，一块100克的月饼，它的热量就在400千卡。你想想，你平时得运动多长时间能消耗掉这400千卡，相当于2

9: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我们中秋假日版的快乐通行。

碗大米饭，你吃了月饼就适当减少你的主食摄入，保持全天的一个热量平衡啊。还有的朋友会说，那我把月饼放在冰箱里冷藏，我是不是就能够延长它的这个保鲜期？对于咱们传统的一个烘焙类的月饼来说，原料当中淀粉含量它很高，淀粉经过这个烘烤熟化之后会变得柔软，口感细腻。但是呢，在低温环境之下，这种熟化之后的淀粉它会吸出水分，发生一个回生老化，就使月饼变硬，口感变差。那含油脂水分较少的月饼放入这个冰箱冷藏之后呢，不但会很快变硬，而且还容易因为温度的波动导致表面凝结水汽而发霉。而且月饼本身它就高油高糖，这种性质已经相对延长了它的自身保质期，所以大家不要放冰箱，你就给它放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就足够了啊。但是你像有一些什么冰皮月饼、冰淇淋月饼、鲜肉月饼，可能人家那上面就明确说你要冷藏的，这种呢我们就按照包装标签的这种标注方式来保存就可以了。今年我还一直想去尝试，然后也没有来得及，就是把那个饺子然后最后用那个月饼的模具给它压一个模型。我看到有朋友发了新疆过来哈，我们9月20号的这个新疆之旅此时此刻正在过程当中，后续大家可以再来期待一下，看看今天我们后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程。

家如果想带着小朋友去农农村玩的话啊，因为太适合了，刚好大人也放假，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就可以了。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这是王俊凯，应该是一首新歌，叫做《那夜夏天》，稍后见吧。

9:5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这个时间段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互动留言哈。刚刚看到 LG 给我们发了，这是叫宝亭月饼，这是哪里的？咱们海口龙华区的，好吃吗？它是什么馅儿的呢？想带着孩子去农村玩的哈，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发送门票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因为刚好中秋假期，然后加上这个国庆假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想在家追追剧什么的。平时上班也比较忙哈。我前段时间看过《早春晴朗》，这应该是好多朋友前段时间都看过的吧。然后现在正在看的是谭松韵他们演那个叫什么来着，蓝香如故啊，蓝香如故，我觉得也挺不错的。然后我刚才还看了一下，他有一个博主专门做了一个盘点，感觉今年好看的电视剧好多呀。最近这个是不是已经上映了，叫做《一欧春》？我刚才特意去搜了一下，中间那个字到底叫什么，是徐凯周也领衔主演的。这部剧呢，在爱奇艺当中啊，热度峰值已经破了7000，然后优酷最高冲到了8000。它是把这个宅斗复仇和朝堂权谋完美的融合了，然后剧中两个人呢，从互相试探到并肩作战，撕开这个后宅阴谋，搅动朝堂风云，揭开层层黑幕，节奏是紧凑又不拖沓的，服化道都是非常非常精致的。这个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的？你最近看了哪些电视剧让你沉迷于其中哈？包括你也想推荐给我们的，都可以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然后再来看到这个是在芒果 TV 上，湖南卫视也在播的，叫《云雀叫天路》啊。张一山好像很久没有演这个电视剧了，张一山、杨立新、曹磊、谭卓领衔主演的。他呢是以传统文化京剧梨园作为一个题材，然后以这个人物孟金福从吴丑起步，辗转武生、老生行当，然后在残酷的梨园圈子摸爬滚打，一路蜕变，历经了时代的浪潮，最终呢成为名震京城的这个梨园大家。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再往下来盘点一下啊，这个是优酷，叫做东城烈凶，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王阳万茜，哎呦，这应该是王阳和万茜已经是第几次合作了，包括还有余文乐领衔主演的，然后它是以双线的叙事，拐卖案和陈年结案相互交叉，就把这个镜头对准了底层普通人在困境当中挣扎，以及呢对人性深刻的诠释，整个的剧情它不单是以前的那种就是破案推理，它没有悬疑快节奏的那种爽感，就是那种年代质感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它在央八午间档啊，现在收视第一的叫做东城烈凶。

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就是会在家通过我们电视的那种就是看这种电视剧？我指的不是说你电视投屏或者使用盒子，就是用我们那个应该叫什么，就是你去买那种哎呀每年固定的套餐的那种，应该叫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爱奇艺，爱奇艺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深渊无间》啊，它也是那种悬疑刑侦类的，然后这个是任嘉伦和秦俊杰领衔主演的，他并没有那种很血腥的场面去博眼球，而是将这个悬疑刑侦的这种心理博弈玩出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面其他的一些主演，哇，都是一些老戏骨哈，挺值得一追的。叫做《深渊无间》。哎，我们就来说到第六位了。第六位，这是腾讯 CCTV 最近都在播的，叫做《交锋》啊。这个我也打算有空的时候追一下。王凯说，这个王凯也是许久没有出现在电视剧当中，然后一出来之后就跟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周依然、欧豪、彭昱畅领衔主演的当代国安反谍大剧啊，它不愧是以真实事件打底的这个国安反谍剧。剧中呢没有火爆打斗的场面，重点刻画了像心理层面的一些较量和博弈，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看，也会学到很多这种知识。

流浪狗，流浪狗此时此刻是在上班呢。啊，这是在开车，我还以为是你的笔记本电脑。他说刚好截到了9点54分，然后时间刚好，正在听954的节目，一切怎么就那么的刚刚好呢？来吧，那在这么刚刚好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来听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哈，也是已经播完之后，大家就是意犹未尽的一部电视剧，那就是《早春晴朗》。据说它的这个第二部是不是也是已经拍完了，还是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哪一部更好看。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早春晴朗》其中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一会儿见吧。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手。

0: 人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中秋假日，也是我们小假日最后一天上午的快乐同行。大家好，我是安琪。我们今天上午是有2个小时陪伴大家，下午依然也是有2个小时的时间段来陪伴大家。这会儿呢，市区当中路面上的车流量明显和之前相比是有所增多的，但是也还好啊，在假日当中整体的流量都不是特别的大。那中线、西线、东线目前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如果行车的过程当中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信号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刚才呢，我们和大家盘点到了就是最近比较好看的一些电视剧，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还有5部哈，推荐给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呢是爱奇艺和 CCTV1 上面都有在播的，叫做《生逢其时》，关晓彤。

王子奇、张慧雯，然后还有刘敏涛领衔主演的年代剧。他这个就是更像是走群像的那种感觉，呈现了厂矿人家30年的烟火人生，没有那种特别狗血的桥段，然后聚焦的就是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这部剧当中找到自己的那种生活的缩影哈。然后我们再来看

女性成长爽剧，谭松韵、刘学义领衔主演，然后李梦、郭柯宇特邀主演。它是这种古代社会家庭剧，融合了这个古装商战权谋、宅斗复仇、女性成长以及这个追妻等等这样的一些剧情。我目前应该是已经追到了18集啊。然后还有一部《花开锦绣》，哎，这个好像也是前一段时间是哪个卫视也在播的啊？丁禹兮、邓恩熙领衔主演的36集的古装权谋传奇剧。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这就是前段时间已经完结的井柏然、孙谦领衔主演的职场情感剧，也是改编自晋江文学城小说《早春晴朗》哈。它是以先谋生再谋爱，也就打破了现偶，把这个爱情凌驾于现实之上。不仅有甜甜的恋爱情节，还有像这种职场内卷啊、生活重压呀、情感的那种拉扯和互相的治愈。没有工业糖精，两个人的爱情也是层层递进的哈。这个真的是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我看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发这个门票哈，今天如果想趁着小假日的最后一天带着这个小朋友去农村的话，这就直接发送门票到我们的平台上。这个农村呢，它有小动物的那种有点像小型的动物乐园，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动物，什么我想一下，小猪、小马，那个不是小猪了，有点像大猪，然后那个猪妈妈前段时间应该还生了一窝的小猪崽儿，然后包括呢他们那儿还有小狗，然后包括还有太多了，什么小鸭子，好多好多，特别的好玩。而且呢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如果你跟好朋友们一起就坐在那儿吹着空调，非常的舒服，然后小朋友们你就让他尽情的玩耍去吧。大家可以赶紧买票啊，发送门票到954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农村呢，购买也是在我们椰城小卖部的链接当中，大家也可以去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小卖部，就是除了这个看农村的门票之外，也可以看到我们小卖部现在上的其他的一些好货，包括像什么高频奶粉啊，我们家里面特别实用的那个厨余垃圾器呀、啊、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很多，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LG 说了，安琪上午好，我刚刚发的那个月饼啊，味道里面有蛋黄，有椰蓉，应该还有那个斑斓的味道，好吃是好吃，但感觉太甜了，你不能吃太多，而且应该配一点茶。顾绿牛牛说，安琪早，小假期收心快乐，说到兰香如故一共有47集，真的追的多少有点累啊，那么多呀，我还以为就20-30集，30集可能撑死了

刚才梳理完了这么多好看的电视剧，如果刚好有你在看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它好不好看。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再来梳理一下什么呢？关于龙兴路，我们如果去玩的话到底要怎么玩哈？这也是看到海口发布有发了他们一波这个亮电，呵呵，海口的漂亮街龙兴路上新啦，有一批新朋友相继入住。大家之前去龙兴路那边打卡的话，你一般都是常去的是哪家店呢？现在多多少少加一起好像得有30多家店在这个街上。你像那个是叫曼塔塔是吗？我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读哈。这个咖啡，然后包括还有席地而坐，我是在席地而坐他那个楼上剪头发。然后还有这个自由生长，自由生长呢是一家定制花店啊。哦，这个彩虹餐厅之前有看老板在装修来着，然后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当归食堂、小岛的柠檬茶，哇，这个他们家的甜品看起来很不错呀，叫什么 DIVE 咖啡，大连咖啡三巨头之一啊。他们家有那种就零下86度的 dirty 啊，然后包括特调和甜品，还推荐什么呢？特调咸米饭啊，奶泡蛋着带蛋，奶泡是

带着淡淡的米香，然后搭配水果蛋糕也还很不错。哇，这我特别想尝试一下。然后还有这一家康普茶，加上这我都有点不太会读，哎，它这 GELATO 这应该怎么读？斑马院子我之前是有去过的，然后这叫什么什么什么池塘 BONA。他们家有绵绵冰、粉汤、炸物、三明治、打泡饭，品类跨度比较大啊。这怎么全是英文名啊？我英文又读得不好。还有大吴小吴，大吴小吴呢是一家出片率很高的复古咖啡店，然后饮品种类也特别的丰富，然后店里面还有小狗狗哦，还有这个 My Coffee 啊，它是那种冷调的工业风的装修。威拉达，这个好像是新开的吧。四桶妈的店啊，还有这应该怎么读呢？叫泥度是吗？一家从上海到海口的鸡尾酒店哦。礼物啊，这个我之前有去过，它是卖咖啡啊，卖咖就是可以在那喝咖啡买衣服的。还有这个这里，它是江浙菜单人份定时啊。麦子拉面，还有这个失序拉面，哇，那一条街上开了两家。薄荷公园33平方米啊，太多了，真的是好久没去过了。还有一家叫做小熊猫事务所，当之无愧的萌物便利店，特别特别的可爱，这个女孩子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有一家叫周三古着店是吗？都是那种偏中性 oversize 风，以这种夹克呀、衬衫啊、polo衫啊、帽子、外套、包包为主。哇，这家店我要去，叫做手杖咖啡好天气。天哪，女孩子进了这种店应该很难走出来吧。这是手杖人的温馨小屋啊，售卖有这种分装贴纸胶带呀、印章啊、便签笔、手杖本、活页啊，这种真的是太棒了。店里面的氛围也很适合做手杖办公和自习。这应该是不是也新开的，叫且慢，是一家融合菜馆哈。很多很多。诶，这个走马我一直想去感受一下，他们家好像做那种文创的。这也太多了，往下都读不完了，大家自己去感受吧哈。龙兴路路段沿街它都是禁止停车的，大家如果要停车的话，可以把车停在它那有一个叫什么深蓝都市停车场，然后茶叶大院的这个停车场，那两个地方都是可以选择来停车的哈。来吧，那下面的时间，刚才既然说到我最近正在听的这个正在看的这个蓝香如故，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吧，其中我特别喜欢的是周深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大梦归》。

9:2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看到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发送这个门票到我们的平台上，看来还是有很多的家长今天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玩一玩，那就可以去到农农村。孤立牛牛说，麦子和失序应该是在龙兴路后段了，两家店都是做日式拉面的。哦，你有去吃过吗？它的味道怎么样呢？林任说，农农村老人和特殊群体收费吗？他这好像只分就是成年和未成年，90厘米以下儿童是免门票的。你再详细看一下，他好像没有像咱们的景区分的那么的细。

大家今天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现在已经10:30了，朋友们，马上就要10:30了。你如果今天是想要出去玩，我们就抓紧时间，要不然你在家一懒呢，这时间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哈。今天看到人民日报发的那个微博，有一段话说的特别好，说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无论此刻身在何处，请把团圆的温暖装进行囊，把休整后的从容带回日常，整理好心情，调整好节奏，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的开始吧。愿大家在中秋的最后一天心怀热望，步履坚定。我们也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实际气温是25到35摄氏度。星期一9月28号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5到36摄氏度。9月29号星期二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6摄氏度。下周的班应该很好上吧，上个三天的时间，然后就又放假了，还是放了一个大假哈。

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从9月24号到10月7号新海港小客车进港路线是有一些调整的，关闭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的这个通道，那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统一按照滨海大道走新海大道，然后进入海色路走新港路这样的一个路线，而且也关闭了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海色路。那如果你不知道新海大道在哪儿，其实它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个新海港，知道不？

原来辛亥岗你一进去之后，它不是你直直的往里面走就有一个大车过磅的那么一个地方嘛，就那个就是辛亥大道，你就是从那儿然后再左转上海色路，仅保留海色路和福波路北往东的左转口，然后辛亥岗的 GTC 廊桥呢仅作为送客通道，如果你是过海的话就不能从那个桥上走了哈，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辛亥岗 GTC 的车辆呢，都是由辛亥大道和海色路交叉路口，从海色路和福波路的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南港小客车的进港路线是不变的。

10:29，我们来看一下耳钉发过来的，说上一次在龙坤北逆行坐电动车轮椅的那个人，现在跑到文明东隧道了，之间呢在两条车道中间，这会儿呢我们马上会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哈。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报时。华子哥是安琪，国庆节后见，愿安好。

0: 好，哎呦，这是去哪里了？是要回老家了吗？君子好球说，龙坤南和海德路十字路口南往北两车剐蹭，右边第三、第四条车道，交警此时此刻正在处理当中哈，大家惊醒到这个路段也是要格外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一下。来吧，那我们稍后进入到半点的宣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

0: 院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路从今夜白，月时光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6: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

0: 机，
1: 再喝一杯。
2: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0: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0: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5.4 海阔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中秋假日，也是我们最后一天假日上午版的快乐同行。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除了是9月27号，除了是这个咱们中秋的最后一天的话，今天呢也是世界旅游日。我看到其实也有很多城市的这个景区在今天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活动哈。那也欢迎更多我们岛外的朋友，然后趁着这样的一个在其他的地方应该已经进入到中秋了，我们说这个中秋除了是这个中秋节义之外，就是说我们从节气上来讲已经进入到现在不算是深秋吗？我觉得好像在北方应该不是那么算是深秋，然后可以来到我们海口这边好好的来游玩一番哈。我们海口还是非常好玩的，好玩好吃也好看，而且气候也特别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最近听到什么特别好听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同进行分享哈。我看到央视网今天早上就发了一篇微博，他说山的那边到底有谁在呀？就我们往往呢会把一些这种旅行目的地打卡地都收藏起来，从徐霞客背着行囊翻山越岭，到今天我们在收藏夹里攒下100个下次一定，就是人对远方的好奇好像一直没变过。地图呢负责把地方标出来，照片负责先查你一下，但是只有真正出发之后才会发现山峰口音路边摊和拐错那条路才是旅行当中最难复制的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有哪些地方是你去的时候就发现啊，跟你想象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种不一样它可能有好的那一面，也会有不好的那一面哈，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是计划着10月中旬想去一趟山西，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旅行到底能不能成行，因为我这出门实在是有一点太困难。刚才说到这个农村，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兴趣，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人发了。如果你今天去农村，搞不好会遇到我们非常非常多954的听友哈。大家如果想带着小朋友去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门票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就是海口这边离得比较近，然后可能开车1个小时左右就到达的古村。方圆国际艺术村这个挺不错的，坐落于美兰区的眼峰镇，距离市区呢大概是1.5个小时的车程，紧邻东寨港红树林，那也是一处把艺术揉进田园的这个村落，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穿着汉服游园的话，在田园当中散步是非常非常出片的。方圆村呢有艺术展馆、手作工坊，然后特色民宿和星空露营地。美贴村呢，这也是百年历史的进士古村哈，也是火山地貌孕育出了那种天然的冷泉资源，是咱们本地私藏的清凉好去处。美贴村呢直接导航就可以了。西头古琴文化村，这里我好像没去过，但是我在网上经常刷到个，在江东新区那边，它是一片湿地秘境，然后西岛呢都是由那种木栈道相连的。大家有去过哪些古村？你觉得非常棒，想再次去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在那边呢可以沿着栈道骑行，然后去体验那种皮划艇、垂钓，参与飞鱼手作。三清村也是推荐给大家哈，它呢在石山镇，是一座建立在火山熔岩台地上面的传统村落。我也是有一次去它那儿有一个春风十里小屋，然后去了之后在那边拍照也是很出片的，有很多的咖啡书院呀，特色的院落。

还有这个昌雪村，我们的动漫小镇哈，等等等等，我们可能盘点的这个还不是那么的足够，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挖掘一下，包括你之前都在海口哪些古村落游玩过，你觉得非常不错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星海行者的快乐源泉说，兰香如梦已经更新到38集了。刚才呢，携程摸哥也来打招呼了，我已经听到你的语音消息了哈。顾里牛牛说呀，就是龙兴路那边的两个拉面店，觉得两家口味还是有区别的，个人会觉得这个失序的稍微口味偏重一点点。我昨天是上午的时间在家一直在做家务来着，就是我比较喜欢很多事情同时操作，比如说这边在洗着什么床单啊之类，然后那边就开始拖地，然后就烧水的间隙，然后又去做点什么东西，就觉得自己忙碌起来比较充实。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是来自黄雅莉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次第花开》。

0: 早上睡醒来，阳光正好跳进了窗台，揉揉眼睛把作业。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也跟大家再来回顾一下，总结一下中秋国庆咱们海口的多重福利和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玩法。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呢，海南同步推出了出行惠民福利，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酷游海南小程序申领文旅抵扣券，其中的入琼机票抵扣面额是有200元，轮渡享受8折优惠，最高立减100块钱。这个大家要看一下它的一个时间啊，是到什么时候。酒店住宿抵扣券的面额是100元，核销交通券之后自动发放，实实在在的让利给我们的游客朋友。各大景区也是推出了沉浸式的节庆活动，比如说像长影奇幻乐园上线了这个嫦娥主题巡游 NBC 互动限定的实景大戏，配套了很多这种优惠的门票和免费的市区接驳车。观澜湖电影公社呢，9月25号到10月7号开启月满华夏国庆入戏主题活动，中秋可以换装游园，然后包括还有什么灯谜寻宝啊等等等等。还也最近好像也有这种热门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好像还有这种优惠的门票啊，推出了叫动物丰容展示中秋月饼闯关的一些游戏。然后咱们火山口这边呢，它是国庆的时候10月1号到6号带来乐队演出，包括这个舞蹈互动啊、小丑亲子秀啊、登高祈福啊等等等等。东寨港红树林游客呢可以乘游船赏湿地，包括灯塔观鸟、探访科普馆。骑楼老街活动也特别的多，我看一下，10月1号到6号也是有老街红潮骑楼快闪上演这个红色主题快闪红歌合唱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滨海逐浪赏月哈，
0: 我们都是那颗最闪，
1: 一直到这个活动时间是10月3号，大家提前记一下，10月3号当天在荣山寮这边是有落日喜剧大会。然后帆船公共码头呢，9月25号到10月7号都有这种扬帆出海海上垂钓的优惠套餐。如果你今天晚上还想看月亮的话，像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翻倍自在湾，这都是海上赏月的一个热门点位。包括东方老码头那边打造的东坡中秋雅集也是特别棒的哈，大家也可以在游轮上去赏月。2月3号到30号，喇叭茶海口巴士中秋奔月专列呢，是从骑楼老街的街心公园发车，然后呢，游客可以穿梭城市的街巷去品地道的喇叭茶，欣赏音乐演出。咱们这个海南省博物馆呀，还有中秋国庆期间开展的 VR 体验展《登月奇旅》上线，哇，这个很有意思。科技馆这边也是推出了叫奔月向未来的主题活动，海瑞文化公园这边也有活动，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也有活动，非常非常的多，都有点数不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趁着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天气还不错哈，大家最好是走出户外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0: Peace out。
1: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王赫野的这首《从前那个女孩》，一会儿见吧。

10:56，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和大家分享到的中秋假日，也是我们第三天的节目《快乐同行》。

我知道最近可能也是有好多朋友要提前休假，然后提前去过这个国庆的假期。那我们在过海的时候有几点注意事项还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一个呢，就是必须要提前购票，无票不能进港哈，严格按照规则到港，不早到不迟到。小客车呢，航班开航前两小时才能够进港，检票。散客呢，是航班开航前四个小时才能够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这种检票。而且比如说你在新海港买的票，你也不能在秀英港那边去检票。那大家要注意这个出岛小客车新海港这边的路线有所调整，统一按照滨海大道走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来进港，秀英港和南港出岛小客车线路是不变的。好的，10:58，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快乐同行的全部内容，下午还有主播来陪伴大家，再见吧。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

0: 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3: 路从今一百，月时光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

0: 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哎，带你去吃清补凉，走。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没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

0: 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8: 路从今一百，与时共相命。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的现

0: 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

0: 棕胭脂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1: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和家团圆。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应急服务。

0: 站。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

0: 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路从今夜白，与时光相敏。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6: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

0: 分类。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你都明知道佢哋讲嘅嘢仍然好伪，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2点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这会儿下午2点钟基本上呢市区的各路段通行还算是能够比较顺利，像是滨江路啊，或者是国兴大道啊、琼山大道啊，以及椰海大道啊，这些个路段呢都还算是非常的顺畅，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但是各进出城的主干道已经流量开始有所增加了，比如说整个的龙昆南路啊，特别是跟南海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

0: 南往北的方向堵车情况呢就比较严重了。这会儿直行方位上车队的尾部呢已经陆陆续续的是接近到了城西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会非常的缓慢，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同时现在富力红树湾西线高速往海口方向，包括西线高速的大丰互通，目前的话呢都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滞留，基本上是如果从西线往海口开的话，到福山就开始堵车了，前面一直过完了大丰互通才会逐渐的有所改善，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状态。东线高速呢，定安往海口方向，在过完南都江大桥然后到前面的新坡这一段上受到事故的影响，至少堵车有3公里以上，通行的这个效率呢会非常的低，暂时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因为这个路线绕行的话你得从定安县城然后就往 S202 省道或者是云门县啊，这个绕行的会稍微有一点远， S202 省道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但是省道跟高速相比的话呢毕竟是限速比较低，路况呢也稍微有一点差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合理的这个路线。同时呢交警指挥中心也是继续提醒大家，也是相同的这个路段，就是在东线高速南往北方向22公里的这个路段，那就是定安往海口方向过完南都江大桥的这一小段受到事故的影响车都换行，请大家适当的考虑啊择道绕行，但绕行的话你得提前在定安互通这边就下高速。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的情况，目前的话琼州海峡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直接呢可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之后啊，咱们海南这边呢车辆是提前2个小时到达港口，然后如果是单纯的旅客那么是提前4个小时进入到航站楼，这个时间上啊要稍微控制一下，最好把自己到达港口查验点或者是到达港口的这个航站楼的时间控制在需要的时间段里面啊，不要提前太早去，提前太早去呢也是在那儿等，因为你本身呢还是要坐你自己那班船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5: 身体健康。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2: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东线高速从定安往海口方向，距离海口呢大概22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是有严重的堵车情况。目前的话，这个堵车长度呢至少有2到3公里左右啊，通行是非常非常缓慢的。而且过完了这一段之后呢，前面的新坡互通这一段也有大概有400-500米是通行比较缓慢，还没有到严重交通拥堵的这个状态啊，但是车已经非常的多了，注意行车安全就行。然后再往海口市区，目前的话比如说像龙泉、龙桥一直到海口的府城、椰海互通啊，这个都还可以。主要呢就是在南都江大桥附近，这个交通事故呢影响到了大家正常行驶的一个效率，目前通行速度会非常的缓慢。秋海延长线啊，苍溪村红绿灯这块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往市区方向大概是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通过这个位置。再就是西线高速，特别是西线高速往海口方向开到釜山这一段的时候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富力红树湾互通也在严重的交通拥堵。建议大家呢适当的是可以考虑啊，从釜山下高速，然后走25国道重新大丰互通来上高速往海口方向。

0: 就非常的顺畅，而且能够避开这一段有4公里左右严重交通拥堵的位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海口市区里边，市区里边呢基本上是各商业点周边的路段流量比较大，比如说南海大道的龙湖天街，还有在新城吴越广场椰海大道门口这块也是有一些滞留的情况，暂时没有看到说完全走不动啊，它就只是在停车场的这个入口和出口通行的效率会略微的比较低一些些，如果只是途经，那么一定要走到左侧的车道上去，这样呢才能够比较的顺利一些。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港口方面是正常通航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去预约购票，然后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提前2个小时到达港口，这个就非常合适啊，完全没有问题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9: 路从经一百，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

0: 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先来关注到市区。市区的话呢，在监控上是看到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的方向，在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啊，这个确实通行是比较缓慢的，但是目前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而且过完了海垦南路路口之后啊，会稍微好一点。南往北的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呢，是从秋海延长线往秋海大道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车队的尾部啊也滞留到苍溪村附近这个区域当中，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龙科南跟南海大道啊这个路口的位置上，主要是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还有龙科南的出城方向属于是流量比较大一些，但是其他几个方向的话还是能够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问啊，说阳光城现在堵车吗？好进停车场吗？还可以啊，还可以。包括我们从监控上看呢，这个地面上的停车场也还有一些，只不过在

0: 进入停车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右侧车道这边确实是在排队，而且排的还稍微有一点点长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途经这个路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或者是交警的指挥，及时的去找到合适的这个停车的位置吧。现在地面上的这个车确实也停的蛮多的了啊，这个停车位可能有一点点会紧张，但是看起来还是在往里面放，没有说没有车位拒绝进入啊。这个暂时还是没有，所以如果说去阳光城的话，一定要服从指挥。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车道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高速方面啊，东线高速之前定安往海口方向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像是南都江大桥的这一段，包括在新坡的这一段上，虽然车流量大啊，通行比较缓慢，但是它没有那种说完全走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缓慢的去行驶就行。反而呢，西线高速啊，在从福山往红树湾的这个位置，确实堵车还是挺严重的。这边呢，一边是有交通事故，另一方面呢，西线往海口方向的车真的非常多，还有之前施工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啊，所以目前的话可能也占据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位置，它的整体通行效率确实不是很高。建议大家呢，适当的可以考虑一下，从福山来下高速，然后走225国道，大丰胡同重新上高速往海口方向就好很多了。中线高速的话，主要是美向互通往海口方向啊，在过了美向互通之后，大概是和美安互通中间的比较中间的这个区域，有一公里左右是严重交通拥堵的。过完了这个事故点，前面再往中线高速往秋海延长线，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来正常行驶的。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入场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4: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3: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先来看高速啊，高速方面呢，一个是西线高速，西线高速现在呢从福山胡同然后往富力红树湾的这个方位上，目前堵车情况确实挺严重的啊，后面是已经直接滞留过了福山胡同，整个过了之后呢还得有个一两公里，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所以围绕着福山胡同这块现在可能堵车的长度呢得有4-5公里那么长，如果有条件的啊，是优先建议大家从福山胡同来下高速，然后呢走25国道，从金马大道大丰胡同重新上高速往海口方向，这样呢能够避开整个的拥堵的这个位置。然后是海三高速，海三高速呢往美安胡同的这个方向，过了永发之后啊，往美安的这个方向堵车还是挺严重的，现场堵车大概有个2-3公里左右。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从永发这块下啊，然后走一下24国道海域中线呢这块，再重新返回到海口市区，这样也可以。只不过呢，国道比高速上相对来说，这个路况肯定是要稍微更差一些些啊，毕竟旁边的这个村庄啊、出入口啊都是比较多的，可能每一个的这个出入口大家都得带一脚刹车，包括国道本身这个限速呢，肯定也不像高速那么高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看有没有必要去提前的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这个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东线高速，东线高速的话，从十字路互通开始，然后一直到龙桥，包括到龙桥互通，现在呢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它这个堵车呢，不是完全堵死走不动，而是陆陆续续的，就是。

0: 是慢一点儿啊，然后走一节儿，又慢一点儿，又走一节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在高速上行驶也可以，就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强行变道加塞儿，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啊，这个就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市区里面的话，一个是迎宾大道跟一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方向，现在滞留到万日海鲜广场的对面，然后是琼州大道和高登街的路口往五公祠方向，这个至少也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通行呢也是略微比较差一些的。另外呢，在现在金龙路阳光城的路段上，可能停车会更加的难一些些吧啊，里面这个停车位看起来是真的不太多了，可能大家好朋友一起拼车出行会更方便一些，毕竟只开一辆车，大家可以一起啊一起行动也会比较方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袋，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4. 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5. 严禁封闭安全出口。

0: 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路从今夜白，月时光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餐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常在动态标签一人有。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康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呢，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主要是说到了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路段，因为有两辆车呢出现了故障，而且都是面包型的这种小车啊，那目前的话出现故障之后呢，就导致了秋海匝道上的这个匝道上，以及呢在快速路本身的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路段，现在都在严重的交通拥堵。那目前的话呢，交警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处置了啊，现场流量很大，目前车队后方的这个尾部呢也滞留到了汽车西站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这一段现在堵车堵得会比较厉害，适当的可以考虑走桥下啊，桥下的车没有那么多。除此之外的话，市区的各路段基本上是保持正常通行，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流量会更大，比如说现在在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进入到市区的方向，现在是直接滞留到了万人海鲜广场的对面。同时呢，秋海延长线从绕城高速下来太平村的路段也有明显的堵车情况，这边的堵车长度大概有个100到15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然后东线高速呢，现在主要是龙桥立交龙桥的镇上，然后再往龙桥互通和绕城高速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的通行缓慢，通行缓慢。

0: 的长度呢大概有将近2公里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海三高速之前在美安互通附近的这个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是稍有一些走的比较慢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在永发这一段还是有严重的堵车情况，这一段堵车长度大概在2公里左右。西线高速往海口福山然后大丰啊，就这两个互通这块目前各自堵车呢可能有2公里左右，尤其是福山这一段堵得更厉害啊，有点走不动。所以呢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考虑从福山下高速然后走25国道啊，或者是从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这样呢就快一些，而且也能够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4: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西线高速真的是挺堵的啊，尤其是到了福山互通之后，包括富力红树湾互通、大丰互通，全都在澄迈境内啊。这一段呢，确实是往海口方向堵车，堵得非常的厉害，有点走不动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有条件的话，最好是从福山互通下高速，然后走25国道到大丰互通呢，重新上高速。这样往海口方向就非常的顺，而且更多的可以节省时间。再来关注到中线高速啊，美向美安这一段呢都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了。现在堵车的在永发，尤其是和文林高速的那个交界啊，大的那个交通枢纽过去之后呢，永发互通往镇上目前的话堵车是很厉害的，直接已经堵了得有个3-4公里左右啊，这样的一段距离。所以建议大家适当的考虑一下从24国道然后呢往海口方向，你比如说重新从美安互通或者是永兴这边啊，再往海口方向的话就快了很多，也能够多节省一些时间。东线高速的话，从定安往海口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整体的这个通行情况反而好了很多，现在基本保持顺畅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延长线往市区方向啊，特别是在苍溪村红绿灯这块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往市区方向的堵车情况挺严重的啊。目前的话直接已经滞留到秋海互通的下匝道口的这个区域当中，整体的堵车情况也是比较的明显。如果从绕城高速往海口市区方向，那其实呢除了走秋海延长线之外，不远处的狮子岭互通这块往海域中线啊通行的状况也会更好一些。再来关注到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目前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山高街路口的路段，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往美社河湿地公园啊这个方向呢就稍微好一点点了，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现在在琼州大道和高登街的路口往五公祠方向，目前呢是直接滞留到下坎路路口的路段。除此之外啊，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堵车也是稍微的严重一些，后面的车队呢滞留到海秀桥桥下。海秀桥这个中间这块啊，是在昨天还是前天就是修通了，现在呢是可以来正常走的。

0: 啊，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明天的这个早高峰相对来说可能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终于这个海秀桥这块呢是修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9: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 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

0: 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岗。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一些。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市区里面啊，之前快速路的一个从西往东方向秋海匝的上桥口处的交通拥堵情况呢已经缓解了非常多，反而呢这会儿市区里边啊，像快速路的东西双向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都还是非常不错，完全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进出城的各主干道相对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像南往北方向啊，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是进入到市区，现在已经滞留到了万人海鲜广场的对面啊，这个区域当中有明显的堵车情况。然后呢是秋海大道在金吉路路口的路段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有明显的滞留和拥堵，这边的堵车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啊。然后绕城高速呢下秋海互通，现在下来之后呢，太平村的这个位置至少堵车有200-300米，而且是严重拥堵，几乎有点走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着急的话，建议大家也可以从海渝中线狮子岭互通下海渝中线秀英大道啊，然后呢往海口市区方向就非常的顺畅。东线高速又开始堵了，刚才都恢复正常了，但是呢这会儿在定安往海口方向，大概就是新发地的那一段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啊，后面这个车队又堵了得有2公里，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驾驶。中线高速的话，永发这一段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啊，目前是正在恢复正常通行这样的一个过程。西线高速从西往东往海口的这个方向，特别是过完了福山在富力红树湾的这一段，包括的在大丰互通金马大道上来的这一段啊，现在是严重的交通拥堵，依然是建议大家能够从福山这边来下高速，然后走25国道重新呢再继续的往海口绕城高速白莲互通或者大丰互通来上高速，这样呢就很快，而且能够更多的去节省一些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会儿的话仍然是返程的一个高峰时间段，整体车流量大，道路的通行条件也不是很好，一定要多多关注到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及时的去选择合适的通行路。

0: 路线，港口方面目前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可以呢直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之后啊，按照票面规定的这个时间，然后提前个两个小时到达港口就好了，非常方便，而且现在呢是运力充足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正常提前预约购票啊就行。有时候呢就是不能临到开始或者是临到出发才想起来去买票，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有可能是买不到的，所以一定要提前去买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出安全。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

0: 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哦吼，演出开始了。这是什么情况？

好嘞，今天的第二位听众来了。对，没错，就是面前坡的这一位啊，你就只是第二位啊，第一位16:41。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哦，不是三哥，是一个人干了三炮。一切随风。这个挖机小球说的这句话不像话啊，他说村长终于蹲到你了，咋的，我是厕所呀咋的，你说你等我就等我，你蹲我干啥，有纸不？

0: 思雅看见你了，十年魔兽16:41呢，我说你是第一位啊。接着啊，我们再来欢迎一堆朋友。紧随一切随风其后的哈、啊，是笑对人生。今天来个新朋友哈、啊，来了个新朋友，我们来听一下啊。新朋友还发了条语音进来。
1: 村长，村长，我来了。
0: 好嘞，欢迎欢迎。平时好像不经常打卡啊。然后接着还有 Mr. 嘎嘎，我的天哪！现在这个嘎字啊，大家都慎用啊。欢迎海之韵，一切安好。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得嘞，欢迎以上一众的新老朋友，今天和我们一同快乐同行。没错，既然是选择了要一起快乐同行，那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节奏要快起来，快了就快乐了啊！要是一旦这个节奏磨叽了，咱们就觉得没那么快乐。好，今天特别感谢一下啊，在一众的所有支持我们节目打卡的队伍当中呢，今天我们的今天的真正的第一位是我们的十年魔兽16:41提前20分钟

0: 这个美女来我们节目当中冒泡哈、啊，那就冒的叫氧气泡泡。你像我们周边的这些大老爷们们啊，你们到这儿来冒的，我怎么看到的都是鼻涕泡泡呢？你们是不是应该稍微把洗个脸再来？比如说这位叫面前坡的男人，
1: 在等待以后开场，不能放欺骗我们的音乐哈。
0: 什么欺骗你们的音乐？还有这位叫醉在椰风中，
2: 清早清早，开始来呀，
0: 哎呀，
2: 感动了。
0: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第一次见到你的名字，是不是潜水的时间比较久啊？水下容易缺氧啊啊！这位是村长的秦二哥啊，
2: 来了来了，村长哥，村长哥！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这才听出来，这让他占了便宜，这明明就是浩然哥嘛，这不是？

好，我们这位叫李 YT 的朋友哈，非常感谢。他说平时呢都只是在听啊，看样子今天是个黄道吉日，有空呢多出来冒个泡泡。

来呀，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欢迎奔跑的牛，如形如影，一心一意啊。那奔跑牛说假期快乐，对对对对对，我在这个假期的值班当中还欠大家一个这个问候，那因为刚好中秋和第二天呢我都没能够这个值班，所以今天是第三天中秋小长假的最后收尾的那一篇那一趴啊，现在归我了，所以呢我也还是要把我的这个问候和祝福带给大家，补祝大家中秋快乐，预祝大家国庆快乐啊。

0: There's a sound in my head that goes like the acid sound of a bass line. And I can't get it out of my head now. Oh God, I'm hooked on the bass.
1: 然后如形如影说，村长，你不是周六上班的吗？今天周日你怎么又来上班了？你是不是像星辰那般口袋拮据了？来，哎呀，你这个真是，你退一万步讲，上来上去不就这一个班，一个班能有，是不是？你要仔细想想啊，平时的周六是属于日常的双休日，而碰到了这种特别的这个节假日，比如说中秋、五一，还有接下来的这个国庆，你们到时候都会发现啊，到时候所有的这个班啊，又都是去和往常不一样，或者说是特别节目特别安排啊。所以呢，咱们不能认死理儿啊。这回你想想啊，那个谁，如星如影啊，你想想这回一共放了几天假呀，对不对？

0: 们这个就是
1: 在哪儿？
0: 假期里边的正常值班。
1: 哎呀，没来呀！
0: 就所以一到了特别的假期里头哈、
1: okay.
0: 有些朋友可能就摸不着规律了啊、哎，所以呢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什么内分泌紊乱啊，这些我都能理解啊。阿强。

0: 来，我们欢迎一下双木林。
1: 村长啊，好人哥都不跑车了。
0: 哎。
1: 老是叫村里的那些小媳妇去跳舞，你要管
0: 他。哎。他不跑车不是正是一个好事，正中你们下怀吗？那他不跑车，或者他不认真跑车，他糟蹋钱啊，这样子你们应该开心吧，你们成功的拖垮了一个竞争对手，拖垮了一个同行，你们表面上你们大家都是同行，同行是什么你们自己说，所以我知道你们其实也蛮高兴的了。为什么夜夜

提醒一下各位哈，那现在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一如既往的是海口上空的互动第一台，这里是交通九五四，在中秋小长假的第三天，你说我落这位置，你说多尴尬。人家前两天的主播都是陪您喜迎中秋，欢度中秋，然后等我出现了之后，我就在这陪着大家一起来恭送中秋，离我们而去了。好在接下来就只上三天班，然后又是别的主播又来陪着你们说，哎，我们来喜迎国庆。不过这次国庆期间哈，我先提前给朋友们打个预防针啊，就是习惯了这个双休日的排班，说周六要在这儿等村长的朋友，那我就跟大家要习惯，什么一到中秋国庆的这个排班点啊，都是你们各地星辰排的啊。我为了到时候不要造成大家的内分泌极度紊乱啊，我先提前给大家预个热，你们星辰各地排班啊，它是没有什么规律，也不讲什么信誉的啊，也当然也不讲这个生活作息规律这个情况，所以经常搞得大家成魂颠倒，然后呢。

这个内分泌紊乱。所以呢，提前预告一下，这个国庆期间，假日期间哈，村长呢又被从下午给调到上午去了。你想想这种操作，我把日期告诉给大家，一个是3号，一个是4号。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

0: 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5: 路从今一百，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8: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

0: 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哎呀，村长啊，你这个位置好啊，压轴组长，压轴组长收尾工作你来完成。
5: 哎呦呵，
4: 一般都是能力比较强的来收尾的。最
5: 行吧，借会飞的于会师傅的吉言，那我就压轴，压轴压在了后轴。虽然是赶不上和大家一起这个共度中秋，但是呢今天守在这个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傍晚啊，恭送这个应该说是恭迎各位出门旅游的这个王爷啊、公主啊、格格们呐、嬷嬷们呐，旅游归来呀 啊

迎各位，我们又一起重新回头走到一起来，这里是周五四快乐同行啊！看这里也有朋友在喊，要嗨起来，要嗨起来。这个喊要嗨起来的还是一位新朋友啊，叫什么呢？叫猫头鹰女。

在海口以及海口周边的，比如说绕城高速，还有这个接近定安的什么绕城高速啊，如果遇见了堵车，那大家呢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把您所见到的路况啊，随时随地的，然后呢通报给交通954，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啊。

每一次呢，只要这个返程的高峰，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通行压力一大啊，就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啊占用应急车道。这个燃烧的熊毛说，都是在高速上跑应急车道啊，没办法。哦，他这张照片拍的还非常的精准啊。这个现在他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经度纬度啊，他都有，还有坐标系地址，地址是在什么呢？龙桥镇的龙桥卫生院。

0: 随风说中秋不上班还没事儿，今天的月亮才是最圆的。今天这不都到十七了吗？传说当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来听一下面前坡的男人。
1: 孙掌柜，你知道人家在那边上班，你就放这首歌。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同行啊，是随口问了一下大家，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同行是什么。因为这个江湖当中素传说同行当然是冤家嘛。当然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友叫茶香赫赫啊，人家就说我们的优秀都是被同行给衬托出来的。哎，您这是比较好的，非常好的一种同行生态啊。其实正儿八经的说同行是冤家，那是属于低段位的这个同行生态，对吧？你就包括跑，此时此刻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跑在路面上的各位954的车友们，其实要说起来你们也都是同行，但是大家彼此关照，互相帮忙，是吧？如果在路面上啊，你们要是发现了最新的路况，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954。今天呢刚好是中秋小长假的这个返程高峰，

来，再来欢迎几位朋友啊，坏坏的小鱼六六，狐狸牛牛，可乐小姨，半汉半梨发了一条路况，还有海南酒店客房用品。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来特别来安慰我的哈。他说啥呢？他说村长，这个三号是个好日子，其实应该说是中秋节第三天吧，是不是？啊，很多人结婚呢。我老板叫我早上帮他的朋友开车去接新娘，到时把音乐整劲爆一点。哦，你说是十月三号那天是吧？行了，得嘞。看返回的时候能不能够拉上几位伴娘。我

好，这里有一位车友叫杰啊，一个字，然后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这是高速公路上，好像是有车辆在变道斜向加塞，还往窗外弹烟灰啊。这个车牌号是琼 CJF610。

古里牛牛啊。他说村村来了，刚才听到你说有猫头鹰女，没记错的话，这位听友应该是位美女吧。

哦，对，说起三号，我突然才想起来，就是刚才海南酒店客房用品那位啊。三号确实是个好日子。三号除了上午我要值班啊，这是个好事儿啊。再一个，你说到三号，很多人结婚，这不由得使我才想起来啊。顺道告诉一下大家，九五后女主播，你们心心念念惦记着的苗苗，10月3号也要结婚。那4号以后，你们就可以少惦记一个人了，生活压力也会变小很多。你说这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为民除害了？对，三号就是个好日子。那天我上完节目呢，然后下午就要开车赶到乐东，还要去参加他的婚礼。

0: 哎，我们听几条语音啊。
1: 你又回来了，村长。
0: 哎，
1: 回来了。
0: 回来了，恭迎恭迎格格回单位上班。回工回工回工，上啥班呢？
1: 村长喂，村长，
0: 哎，
1: 再过三天又放假了。
0: 对呀、啊，然后呢？
1: 村长，村长，人家听神的说苗苗结婚都有一年了，
0: 是哦，
1: 人家三靠子是白酒。
0: 哦，明白了，那就是说该擦的泪早已擦干了。当然，你们也不要失望呢。以后我们954还会继续为大家培养，比如说苗苗培养完了，下一次得是草草了吧，还有花花果果。

0: 哦，赶快来个路况啊，人家那谁半寒半离着急了，人家好心给我们报路况啊。接下来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周一况。
1: 滨江路东往西方向过司马坡天桥100米处左边车道两车座位后车座位严重，可能是要拖车，
0: 哎呀，
1: 造成1公里拥堵。
0: 果然现在办办理这个路况报的现在越来越专业，感觉英姿飒爽啊。
1: 滨江路东往西方向过司马坡天桥100米处左边车道两车座位后车座位严重，可能是要拖车，造成1公里拥堵。
0: 好，请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把这条路况拿走。说到3号是个好日子啊，这个挖机小秋也给说了，他说：“村长嘿，10月3号我们村里边还要做工期。”

喂，一看平台上哈，携程猫哥在问说，苗苗是在昌江吧？对，没错，这个3号那天哈，去昌江。然后这个奔跑的牛也在关心啊，他说苗苗不是琼海的六？说哪里办酒，我们听友就过去蹭热闹。得了，你们那天就别蹭了。以免回来到时候把那个西线高速弄得太堵，我一个人就代表你们所有人去了。哎呀，换句话，红包还是我给嘛，不就是？欢迎方程式啊，说逼着让我要拿压箱底儿的啊。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3: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

0: 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钟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

0: 晚上蹦迪的假期。
1: 绘本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0: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0: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怎么样，够不够压箱底儿啊？欢迎朋友们重新回到中秋小长假的第三天，当然也是这个小长假的返程高峰。走在路上的朋友，现在我们共同锁定的是

0: 孙大雷，你上号去喝啤酒，你不在家喝酒吗？
1: 我不喝。
0: 在家，我给你开。
1: 不用了啊，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再好的酒我都不喝啊。再漂亮的姑娘，我只是看一看啊。这奥利奥也说了，也开始操心了。村长喂，要不份子钱大家一起出，毕竟你是代表。欢迎芳心。哎，黄先生说，村长三号含泪炫了两大碗。哎呀，这还要找我要这个上音乐链接的哈，我跟朋友们介绍过，我给我的节目里边所播放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音乐资料哈，都是我们内部曲库，然后呢我搜肠刮肚压箱底儿的货。

0: 土。
1: 来，我们接下来听找寻福果啊。
2: 长毛星辰啊，长毛星辰啊，现在又搭回来了，现在又搭回来了。
1: 哎呦天哪，这个湛江那边的变频器公子卓，你这发还有我意思，你也要去参加苗苗婚礼吗？我就是建议你们去了之后，你们要能控制得住情绪啊，不要说因为惦记了很多年的一位，这个就突然发现新郎不是自己。所以我说我还是替你们去吧，毕竟在苗苗这一块我心地坦荡啊，我没你们想得多，我也没你们这么多年没有你这么苦啊。

0: 好朋友，爱你狗，爱你狗狗啊！还有 Mr. Gaga，
1: 冯小雷，
0: 哎，
1: 歌曲好好听哦。
0: 什么？这时候好寂寞？没事的，苗苗结婚了，我们这儿还有肉肉啊，还有梅梅啊，还有欣欣呐，健健呐，没事，还多，机会还多啊，有我在。你们要放心，这个半含半离说苗苗结婚，就叫这个咱们海口的网约车954的听众组织一个送亲车队去昌江。你们这是去送亲的还是去抢亲的？我就担心到时候有些人控制不住，把自己憋在新年埋藏千年的情感全都给吐露出来了。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个湛江的变频器公子卓，如果你也想过来参加苗苗的婚礼，那你还得坐轮渡过来啊，你还得渡海啊。

奇怪啊，最近海边的麦田好久不见了，现在改由这个老朋友在帮他在喊这个 I need go go go 啊。

便凭借公子卓说，村长到时候抱着音响到现场，然后站在最后放 DJ。 也不用抱音响，我只要把车开去了，那音响就会跟着车一起去了啊。不过据说三号那天啊，我可能要开着我的车，还要带着你们日思夜想的你们的坏姐坏姨还是坏姐啊，带她一同前去啊。

0: 我们来看到有一位朋友哈，叫阿伯，他说好多好多车，是不是看起来像在办车展呢？换个心态堵在路上，全当在看免费车展，这叫变不利为有利，化烦恼为菩提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啊，这看这个名字应该是属于咱们海口羽毛界羽毛球界的羽毛界。来，我们来听一下啊，
1: 警长啊，
0: 哎，
1: 是老东啊，你找我啊？
0: 谁找你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5: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5: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

0: 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路从今夜白，雨时光鲜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不停歇呀，不停歇。这又是一首压箱底的干货呀。懂货的朋友赶快来呀。

好嘞，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是8:42，这里是954的快乐同行。重新回来之后啊，那平台上面有人在说，说Jenny，天哪，好洋气啊！我都不知道Jenny是谁，说Jenny呢，路况呢，

到底是希望有路况啊，还是没路况啊？换句话，如果有路况呢，路上肯定很堵；没路况呢，那一切都畅通无阻。

好，这个时间来帮大家看一下路况啊。感觉有些朋友呢，这个听交通广播听不着路况呢，总觉得心里缺点啥。那这会儿帮大家扫一扫，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会儿相对来说堵

的厉害一点的是这个椰海大道哈、啊。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啊，这个十字路口交叉路口现在是四个方向均有堵车，其中有三个方向堵得比较严重一点点。

还有今天的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之间啊，特别是明显体现出来的就是返程高峰所给带来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压力，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之间。

0: 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啊，这是老朋友他说的，村长啊，替我多喝几杯喜酒吧，又是一朵苔花被摘了。
1: 哎呀我的天哪，
0: 那当初你们的手段呢，你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就眼睁睁的看着被别人摘，是不是？我是因为年龄不在这个段上了，所以我就不跟你们抢了，对不对？那你们知不知道帮你们摘走的那位兄弟是谁？你们知道不？你们要感谢那个兄弟啊！

0: 掌柜，
1: 掌柜，晚上七点钟快到了，
0: 哎，
1: 你要下岗了，要堵车了，星期天的晚上高峰期，听你的节目，
0: 哎，
1: 就有力气，
0: 哎，有力气，
1: 有力气开车，非常有力气，
0: 直营壮，
1: 有力气开车，
0: 哎，直营壮阳啊，
1: 有力气吃饭。

人生励志歌曲《葫芦娃》，您主要唱的是告诫主人公，做人一定要学聪明，千万不要糊涂啊，糊涂啊！照对人生说，村长给阿才哥离不开你了啊！我们在一起已经九年了啊。

0: 来了，今天我们换一段 ending music。看样子有人压在了尾声啊，一位是这个方程式，还有一个是冒充我二哥的浩然哥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浩然哥。到了中央大街，
1: 都闻纷飞落叶。邓长哥，明天见，
0: 来。来吧，今天我们的 Andy Music 啊，换一个方式啊，煽煽情，搞搞情怀，就是要说再见的时候，假装说不出来啊，显得有点语塞，然后给各位送上一首经典老歌。为啥呢？因为最近人家这首歌的原唱者谭校长，香港红磡体育馆再次开唱。对的，没错，就是这首经典的讲不出再见。

0: 春风东唱，
1: 来嘞来嘞，
0: 爱你哥爱你哥哥，我那些东好也放松，那些有歌也该剩下谁也也别的不是那匆匆来来去和谁啰嗦，再留在习惯已让你

0: 再见了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1: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12: 中秋节快乐，
13: 月饼节快乐，
14: 吃月饼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

0: 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0: 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静谧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9: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

0: 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的城市。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

0: 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和家团圆。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9: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9: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1: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

0: 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7: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8: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9: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啊、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

0: 特产在海南，发现家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6: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和家团圆。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

0: 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

0: 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

0: 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

0: 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

0: 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

0: 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

0: 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

0: 钙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4: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我很庆幸，万物众生中磊落做人。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市区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今天早上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在各个路段的一个从西往东方向啊，比如说快速路啊，或者是南海大道，又或者是琼州大桥，包括椰海大道，这会儿阳光稍微有一点刺眼啊，就是这个阳光不是很强，但是它确实在路上加上了这个路面的一个反射，或者是这个光线的一个漫散射啊，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呢，就会导致确实

0: 比较刺眼的，尤其是西往东方向去行驶的一些朋友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啊，这个路面上的一个状况，可能及时呢需要把这个遮光板放下来，相对的对路上驾驶的这个视线啊会稍微好一点。现在呢，在海秀中路的桥中这块，因为学生上学的影响呢，确实右侧的2到3车道通行还是比较缓慢啊。如果只是途经的话，走到左侧的2到3车道上去会更加的方便。阜城这边呢，在中山南路阜城中学的位置，从蔬菜批发市场往中山南路高登街路口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的。现在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了阜新公寓的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在长堤路的钟楼，目前的话往滨海立交桥方向流量会更大啊，这个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倒是也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目前的话基本各路段都还算是能够保持正常行驶的一个态势。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目前的话呢是一个晴天转多云这样的一个天气，但是从天气预报的这个状况来看，有可能在下午的比如说4点到5点的这段时间会有午后的雷阵雨这个呢也是要注意一下。但是就这一个时间段过去之后呢，你比如说晚上这个天气都还不错，明天也几乎是和今天差不多相同的一个天气，温度是稍微有一点偏高了。那目前的话呢是25到34度这个中午的时候还是会略微比较热一些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撸。

0: 绑形式。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欢迎在早上的7:10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对的，就我自己啊。我的搭档呢，我的搭档还是挺聪明的啊。早上起来6:30的时候呢，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然后呢，这个陌生电话就是说，哎，你是谁谁谁的同事吗？我说我是。他说呀，你的这个同事啊，目前困在我们小区的这个电梯里了。这个看这个时间呢，应该是还没有解救出来。这大电梯这早上起来6点多就坏了，这让上班的朋友们怎么整呢？期待期待我的搭档吧，看看这个电梯，这个他们小区的电梯维保人员大约需要花费多久才能把他从电梯当中解救出来呢？我还在想，这个电梯里边没有信号吗？当时他应该是按了电梯的报警铃，让通过报警铃让物业给我打的电话，那个意思就是提醒我，哎，你早点去，千万不要迟到了。

不知道大家小区里边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大家小区的电梯现在运行的还正常吗？今天是9月28号啊，周一。按照咱们这个休假和排班来说的话呢，就是还有包括今天要3天班，你说这3天的班怎么上呢？啊，以什么样的情绪来上这3天班呢？第一天收收心啊，第二天准备进入到工作的时候，第三天要放假了。哦，看看我们微信评论当中 Q 他说的是啊，发现早上出门前的那十几分钟简直是光的速度，一眨眼几分钟过去了，而起得太早，9点9、10点犯困那会儿啊，时间跟静止了一样，困得不行不行的，希望马上到中午睡，感觉半个小时过去，一抬眼才过去了几分钟啊。你这话已经说不清楚了，困的啊。星辰大海说，秋海的道通行非常顺畅，不堵车啊，非常丝滑，时间还早啊。而且咱们不是有一些学校公司或者是单位稍微的调整了一下后续给大家调班吗？请三休十三吧啊。再来一次还要装着美丽的。来吧朋友们，这个估计今天有很多朋友不上班，请三休十三了，上班的朋友们给我们打个招呼吧，看看这三天到底还有哪些朋友在正常上班呢？最后一次抱怨生活的苦，然后得准备够多贵让你挥霍。糖果说，美丽姐姐一个人被困吗？那至于因为那么早上班的时间点儿，应该估计就她一个人啊。我还纳闷这小区里边没有信号吗？这个电梯里边应该是直接给我打电话才对，没想到他是按的警铃，按的电梯的警铃，让物业给我打了电话，也就推测出来估计小区电梯里边是没什么信号的，这个我也理解啊，我们小区的电这个信号也挺差，但是打电话还是能打得出去的。不知道小区的这个电梯维保人员有电梯的救援能力吗？绅士胜他说，只有对人民没用的人才休假。醋味出来了，酸味出来了啊。林大都他说，我也想休十三，但是没有年假啦。我看有些公司他的那个调三休十三，就是你调了三，但是呢你后边如果不是那种你必须得在工作日上班的那种，就是你星期六星期天找个几天把他班补回来就行了。真话就是说这3天呀都很忙，他说电梯里信号不好，电话短信都发不出去。我们小区的电梯呢，反正你是在电梯里边刷抖音刷小红书是刷不了，但是打电话还可以，发微信倒是有点慢啊。我看电梯里边贴了各种通信商什么这个标志，好像也没有对电梯信号加强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丽说去国际出差了一个月，回来一晚上睡不着。这是去哪个国家了？倒时差找的啊。宇哥早上好啊。糖果说，牛马不止这3天上班，国庆也上班，所以呢好调整，只是嫉妒让我面露狰狞。我觉得真的是，你说让我们大家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情来面对这3天呢？倒是这3天心情也挺愉悦的，毕竟刚放完3天假啊，只需要再上3天班就可以放国庆了。Q 他说呀，他说他们小区，也就是赵姐的美丽的小区，这个电梯啊天天出问题，他所在的物业群也是每天都在反映电梯问题，物业就只会说叫电梯维保过来，但是呢天天都在出问题。哎呀，我觉得这个电梯，我们小区是因为在星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做了一下就是整个小区

的南方电网的并网，所以呢，整个小区所有的电都没有了，包含了路灯啊、电梯都没有了。我真是觉得有的时候啊，住低楼层啊，这个还挺方便的，遇上这种突然电梯也停电，你让我爬个十几层、二十几层，真的门都不愿出。等到岁数大了呀，换个低楼层的小区吧啊。季风他说去海花岛，他说他们单位今天组织秋游，哎，竟然还有单位组织秋游，然后呢，秋游两天，后天呢，开个会，哎，就国庆节了。今天组织秋游呢，去的是海花岛。

欣伟说这一大早上起来就上演电梯惊魂呐。是啊，这个你说大早上起来六点多一点，赵鑫上班困在自己小区的电梯里边，一直困到现在，我是觉得也挺吓人的。你说万一物业这会儿还迷不愣登的，都还没睡醒呢，找人都找不到啊。Pig News 他说呀，不上班，但是呢，也要送娃赶高峰期。来吧，也关注到近期的地推活动吧。国庆假期不是马上也要到了吗？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可以去玩一下这个农村亲子农场，里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喂一喂，还有手工什么制作披萨、巧克力呀、等等。一玩就是大半天，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门票或者发送农场吧，直接发农场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提前囤一囤票啊。它这个位置呢是椰海大道和长天路的交叉路口附近，直接带孩子去就可以了，不用预约啊，可以直接发农场两个字去一下这个亲子农场吧。好运连连说，为了国庆能放七天假呀，中秋连着值班三天，他已经连续上班八天了，再熬这三天吧。就是只能安慰一下你，幸好啊，幸好中秋连着值班三天能去放国庆这七天。我看身边也是有挺多朋友国庆节是要上班值班的啊，我反正是正好卡在中间那一天了。你要是出去玩吧也行，岛内转一转也就够了。安南老师说呀，今天只有周末一个人吗？是的，我的搭档现在还困在自己小区的电梯里呢。糖果说，我们小区以前的电梯也有问题，现在换新的之后就好了。云端说，电梯困人半小时，维保单位还没有到现场，这属于救援超时，你可以直接来拨打96333来进行投诉举报。因为六点半的时候，我是接到了赵鑫的物业给我打的电话。赵鑫应该是摁的电梯里的警铃，报警报的物业啊，估计电梯里是一点信号都没有，完全打不了电话了。曼宁他说的是早上好啊，他说我们小区的电梯可以刷抖音、小红书，信号还挺不错的，这个挺好哈。看一看葱啊，他说金盘路和坡巷路的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坏了，金盘路和坡巷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坏了啊。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嘉玲他说虽然只上三天班，但是这三天真的是异常的忙碌，完全没有要放假的那种感觉。看一看大家吧啊，这三天完全上班吗？国庆完全不加班吗？看一看大家。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四，来找到我们。

半恨半离，他说呢，就说到这个肇兴小区目前的情况是小区的配电房故障了。哦，他说他们家孩子也是从20楼步行坐下去了，那就是不单单是电梯的问题。

题了，是小区也停电了吗？啊。阿双他说周末你说这三天班怎么过呢？昨天晚上他儿子跟他说，妈妈呀，我怎么感觉这三天的课那么漫长呢，像三年一样。我觉得这三天还挺好过的吧，就是刚放完假，刚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来，整个心情还算是挺愉悦的。你只需要再上三天班，就可以连放好几

0: 来，马上就到了啊。
1: 我就好像一艘船，
0: 等等吧，估计七点半之后你们就能听到赵鑫的声音了啊。火车坐轮船，他说呢，国兴大道和快速路已经很堵了，这个地儿国兴大道已经很堵车了。
1: 爱我，
0: 让我瞅一眼啊。
1: 失去方向感，我却因为这样遇见你，才发现这样的
0: 啊。目前我没有看到国兴大道有特别堵车吧，正常吧。你应该是走到大润发的门口吗？如果走到这儿就是等红绿灯吧。小吴说的是坡巷路和华亭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也坏了，

奔跑的牛他说是被困电梯，干嘛不打119消防救援快呢？一会儿他到了，估计还有个三五分钟就到了啊。嗯，到了之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刚才有同小区的朋友说是小区的配电房故障，不知道是整个电梯出了问题呢，还是说整个小区的配电出现问题了。小默默说上三天休三天，再上两天休两天，上上休休还不觉得累。你这个上法确实挺累的。同时呢，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成语的活动吧。2026年的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目前呢还在报名当中，这个是手机上比赛，仅针对小学生，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成语，直接发送成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一下这个针对小学生的成语比赛吧。手机上比赛，在手机上就可以比赛了。

0: 咱们一位朋友他说到，他们单位的电梯维保呢都是承包出去的，业务区和家属区还不一样。家属区的电梯呢，从开始投入使用就故障不断，维保还有问题。来嘛，先进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吧，这怎么回事呢？大家都在问是怎么被困了这么久呢？119没进去救吗？指电梯小区的这个电梯维保救了这么长的时间吗？吓得这个脸呢蜡黄蜡黄的，笑不出来现在也啊。介绍介绍吧。
1: 我其实没有特别害怕，
0: 但是小区里电梯没信号。
1: 它是这样的，我大概6点，我待了40分钟。
0: 对呀，我就说太久了。
1: 对，然后进去的时候挺正常，突然咚的一声就掉下去，完全
0: 掉，没有掉几层吧？
1: 我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我在第几层。然后是119的消防把我救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从2层和1层的夹缝里面把我拉上来的，
0: 也就是说是从
1: 六楼
0: 掉到
1: 对
0: 1.5层了，
1: 对，差不多。然后出来之后呢，看到说是小区里面的变压器突发爆炸停电了。
0: 哦，
1: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摁了那个警铃，电梯里面的警铃，大概摁了有10几分钟吧，
0: 才有人响应，
1: 没有人响应，
0: 哦，
1: 没有人响应。最后我是敲门。喊，因为他有很多人可能停电之后他们会走楼梯，我就听到外面有声音
0: 啊，所以给我打电话的不是你们物业的人，
1: 不是，是我是路过的一个阿姨，我说你赶紧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困在电梯里了，
0: 让他别迟到。
1: 不然的话呢？
0: 不然的话这没有一个人上班
1: 啊。是啊，但是我上来之后呢，我问了一下那个119的，我说电梯里面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之下，我打110和119都也是打不通的嘛，因为我都打了，我第一时间按警铃没有人回应之后，我就再拨了119，但是一直都打不出去，又拨了110也打不出去，119和110呢也是外面路过的阿姨帮我打的。
0: 你是原来小区电梯

0: 梯就这么没信号，还是说因为他
1: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0: 你原来进电梯的时候能够发微信、刷小红书什么
1: 都可以啊。然后我刚刚在路上，我大概搜了一下，AI 给的是，但凡它周围如果有基站，你在应急情况之下都可以打得出去。然后这个119的小哥说，那有可能是你们这里有信号的屏蔽。
0: 那估计也是，他如果是配电房故障的话，是不是整个小区都停了？
1: 对，整个小区都停电了。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供给电信信号的这些电梯里边的信号源就
1: 没有
0: 了。
1: 也
0: 没
1: 有了，也有可能。所以说，你说，刚刚还在想的，我说，但是你那个应急状态之下，我按警铃按了那么久也没有人回应。
0: 首先两个问题，一，贵小区的这个并入南方电网的效率怎么这么慢啊？
1: 是
0: 我们小区是年初投完票，现在已经病完了，
1: 我们都没人了，没有下文了。
0: 然后贵小区的这个物业这个应急做的也太差了吧，按警铃十来分钟
1: 没
0: 人反应，
1: 没有人反应，是吧？金地物业
0: 啊，金地物业，
1: 你就接受投诉吧。
0: 小心吧你啊。这在里边困40多分钟，
1: 我差不多待了40分钟，
0: 还是这个后边是他们物业有反应了，打给119来做的支援。
1: 是这样，是我一直在敲门，
0: 汪汪汪，救命啊！
1: 有没有人呢？啊、我在喊，好，刚好有一个路过的阿姨说：“这里有人吗？”我说：“对。”我说：“能不能帮我打一下物业电话？”他打物业电话，因为突然停电，现在的这个座机电话应该都是光纤的，所以他那个座机电话也是打不通的。我说那你赶紧帮我打个110或者119吧，他就帮我打了110。然后呢，他说我去帮你喊物业，他自己又跑到外面去喊了物业，然后打110应该是转给了119。
0: 那我觉得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呢。如果你停电的时候我在电梯里边按警铃，
1: 没有人
0: 打物业电话，物业的电话也接不通，因为停电就接不通电话这个事儿，那你就是想要找人都很难找，
1: 只能喊。
0: 哦，
1: 当时啊，那两个消防从突然把那个门撬开之后啊，像天神一样。
0: 我能理解这种感受啊。
1: 我看到他们，我们是相互愣了一下。他说：“你怎么不说话呢？我刚刚问有没有人。”我说：“我以为你们在敲隔壁，因为你们刚开始有人问过我了。
0: ”
1: 他说：“那你也要回应啊，以为你怎么了呢？”
0: 啊，
1: 但是也确实是因为40分钟嘛，我都已经湿透了。已经开始有点恶心了。
0: 为什么呢？
1: 他那个密闭的空间、
0: 太密闭了，
1: 太密闭了。他又没有，只有一个，但是还好就只有一个应急灯，它还不是完全黑的，但是完全不通风。
0: 记得投诉物业啊。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们一会儿回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各主干道，像国兴啊、快速路啊、东西双向啊，这个车呢，确实是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加，目前。

0: 为止啊，还没有说哪个路段呢已经堵到完全走不动了，它就是车很多，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啊不是很快，特别是像大润发这个路口的位置，这是一个堵车的交通节点。然后呢，快速路上来之后，金肯匝道的口子上来啊，这块也是一个交通节点，这是东往西方向的一个堵车的区域。然后呢，从西往东方向的话，主要是在汽车西站，包括呢秋海匝道的上桥口，通行会比较的缓慢一些。但是今天的话也有一些好的方面啊，比如说呢秋海道的海秀桥的这一段上已经修好了，然后呢现在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那目前的话一定程度上会减轻海秀西路和海秀中路的一个交通压力。现在在永安路跟海盛路的这个路口，枫叶学校这块啊，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南北双向真的是堵到不行不行的。大家有条件呢就最好是选择一下比如说秀英大道，或者是科技大道，或者是港澳大道啊，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刚才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反馈说，坡巷路和金盘路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是坏了啊，这个情况刚才已经给交警指挥中心呢进行了反馈，目前也报修了。另外呢，在迎宾大道跟凤翔路路口的位置，南北双向啊车都挺多的，南往北方向现在是直接滞留到椰海大道，出城方向呢也排队到了凤翔路路口。在山高学校的辅路的入口和出口，目前的话通行效率会更低一些些。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呢，琼州海峡是正常通航啊，大家就提前预约购票就可以。然后呢，是新海港方面它的一个过海的通道是有一些变化，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新海港啊，导航新海港的时候呢，优先选择从滨海大道出行，然后在滨海大道到新海大道路口右转弯，直接呢转入到新海大道，然后通过海色路，这样呢直接到达新海港。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1: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
7: 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

0: 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7:4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早上还上班挺顺畅的周末。
9: 嗯，我是被困了在电梯里困了40分钟的赵鑫啊、嗯，都回来了，没事儿。
8: 看看你的邻居们啊，邻居们来了。赵鑫的邻居一号 Harry 他说呀，诚挚的邀请赵鑫加入业委会，筹备成立群，去和这个金地物业一起 battle。
9: 刚刚看到孙先生，他说他今早啊从21楼走下来的，这是我的邻居二哈。
8: 啊，邻居二好、嗯。刚才你的邻居三号班班里啊，也是送孩子从20几楼下来了、啊。
9: 下来的。
8: 电梯出故障，这挺吓人的啊。
9: 对。
8: 丽姐她说她有过周末7点出门买菜买早餐，7点多回来，两个电梯都不能用了，物业又没上班。在物业群问了也没人回应，爬了19楼都想去把物业啊、哎、给改一下装修，我只能这么说。
9: 你改得非常好啊。黄先生他说电梯按铃啊，值班室是能听到的，说明没有人在监控室值班。
8: 嗯
9: 嗯，对，一个人感觉今天一早上、嗯、可能就我自己被困，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是从6楼掉下去的，我估计啊消防他们得一层一层的去敲着问。
8: 我不太明白啊，咱们也欢迎那咱们有位听众不是专门坐电梯的吗？
9: 嗯
8: 啊，这个电梯现在不是有那种应急停止装置吗？按说你掉可能就掉个一层就差不多了呗，怎么还能从？
9: 不，它掉它是瞬间。
8: 对，我的意思是说、嗯，按说你从6楼掉，按说掉到5层就差不多了，怎么一下子啊？现在还能掉到2层呢？
9: 它可能是正在下行的过程中突然停电。
8: 嗯。嗯，
9: 所以可能是刚好走到2层突然停电，它就掉在那儿了。
8: 哦，就是它不是一口气掉下去的，而是它运行缓慢当中，
9: 它不是电梯的故障，它应该不是电梯故障、嗯、应该是停电导致的。
8: 嗯，对啊，嗯，我们小区不是那个变电房也爆炸过一次嘛、
9: 嗯、
8: 爆炸导致我们整个一栋楼正在使用的所有电器基本上都烧坏了。
9: 烧了、嗯、那你们这个后续
8: 就是物业说大家坏了的东西维修的发票报到物业那儿，物业赔钱。我当时是刚买了一个新电脑，3-4天左右直接给我烧坏了。
9: 嗯，嗯，
8: 然后本来想让物业赔点钱，但是京东他又包换，又换了个全新的。
9: 那也可以。嗯，
8: 吴一亮他说电梯安全必须得重视，
9: 是啊，
8: 投诉物业。但是这个是变电房，
9: 它是因为
8: 配电房，
9: 对，它是因为停电而导致的，但是，
8: 嗯，
9: 但是你值班室应该是有人的呀，因为我在那儿摁了10几分钟的警铃，他没有回应啊。
8: 也就是说，没人。
9: 对，因为消防在外面跟我讲话的时候，他说：“你看到你旁边有没有一个按钮啊？”我说：“有，但是按了没有人回应。
8: 嗯”嗯，
9: 还是得感谢那位不知道是阿姨还是姐姐啊。
8: 嗯哼。荒天说凤翔西，东往西车多。
9: 哦，云端啊，他说呢，电梯保养还要选择厂家保养，正规厂家一般都有5方通话系统，物业不接电话呀，按警铃没有人响应，5方通话可以直通厂家监控平台。
8: 嗯，
9: 就算物业没人接听，被困乘客按下警铃啊，报警信息会同步传到厂家。
8: 嗯，
9: 平台的工作人员会安抚被困人员，同时派维保师傅到场处置啊，会降低被困人员的风险。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它停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通风系统，那里面就是一个密闭的小空间。
8: 嗯，阿什里他说呀，只要节目听得久，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事件，有惊无险，赶紧去买个彩票吧。
9: 啊，
8: 东东他说，阿姨，这个帮你忙的这个阿姨会想，这是多爱上班啊，打电话帮忙叫搭档别迟到。嗯，
9: 太惊艳了。
8: 总而言之，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儿吧。
9: 对，
8: 但是我觉得小区变电配电房爆炸这个事儿啊，小区也应该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整个这个配电的线路安全。
9: 嗯、
8: 出现这种事儿真的是挺吓人的。
9: 嗯，维策他说呀，问你个问题，如果你发大财了，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8: 你问其他的吧，发大财是不太可能啊。恒来了，看看恒的这个周末过得依然是非常的充实。
9: 嗯，
8: 自从买了无人机之后啊，恒的拍摄视角有很多高空视角了。这是拍了对晚霞，
9: 嗯，挺漂亮的。
8: 嗯，就是中秋节的第二天吧，晚霞非常好看。然后又去健身房锻炼了一下，好了，我又半个月没去健身房了。
9: 哎，这个是那个新不倒那个大船的地方吗？
8: 是的，
9: 嗯，
8: 整了整，好像比原来干净了一些。

0: 谢了啊。
1: 嗯。有你看这位朋友阿黑哥，他应该是一家电梯公司的吧？他说放心，现在电梯很安全啊，即使钢丝绳断了，也不会自由落体下降的。
0: 嗯，那就好，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可能会就是突然来这一下，挺吓人的。
1: 嗯，
0: 再加上它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很多人在这种密闭空间里边上不来气儿。
1: 对，我已经开始，我已经因为我又满身大汗了，
0: 嗯，
1: 已经满身大汗，开始恶心了，
0: 也是有一些紧张在。
1: 我他刚停的那一刹那，
0: 嗯，
1: 我有一点紧张，
0: 嗯，
1: 但是后来其实就没有紧张了，你就按警铃呗。结果他又没反应。
0: 你要说密闭的话，电梯并不是完全密闭的呀，电梯只要有空调口、风扇口，它还是跟电梯井有连接的呀，它应该不是完全密闭的才对吧？
1: 没有任何的风，
0: 它只是没吹风而已，
1: 没有风进来。然后，消防在外面说：“你能看到我的光吗？”我说：“看不到。”
0: 嗯，
1: 对。当时他们用那个专业的那个棍儿
0: 啊，
1: 撬开的时候，感觉也还挺好撬的。
0: 你看这个咱们原来做过很多的应急演练，各种项目的应急演练，我觉得以后这种电梯救援应急演练呢，
1: 也要
0: 排进去。
1: 是的，
0: 我觉得跟咱们大家日常生活
1: 息息相关，
0: 太重要了啊。
1: 嗯，
0: 阿黑哥也来介绍介绍，就是这个电梯即使在停电的情况之下，它也不是完全密闭的吧，它只是说空气不流通了，但是它应该不是完全密闭的吧，它通过风扇口或空调口还是有一点点的空气流通，对吧？
1: 不懂
0: 啊。
1: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路况。有路况吧？
2: 有。
3: 早上的7:4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两起交通事故的一个状况，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海秀中上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就在上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啊，是有两车剐蹭，不过交警也在现场，这会儿应该已经要处理完毕了啊。其中一辆事故车已经离开现场了，另外一辆呢也准备起步了，应该2分钟之后啊，整个路段就完全彻底会恢复正常，影响不算是特别的大。它就是刚才因为刚刚好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上匝道口的上口的最中间啊，所以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大家的一个通行状态。海秀中路上秋海匝道，然后再往快速路国兴的这个方向，快到上匝道口可能就几米啊，这个位置目前的话呢是有两车剐蹭，明显是这个小白车，哎，就是变道的时候根本不管不顾啊，咔咔就是变，然后呢就跟别的车撞一块了。那目前交警也是到了，现在呢也正在处理事故啊，这个可能蹭了一下下，现在是停在了公交专用道和公交专用道右侧一点点啊，这个区域当中。本来呢秋海匝道的西往东上桥口就挺堵的，再加上这个交通事故，那可真的是直接堵到了汽车西站的路口处，整个海秀桥的这个正上方都在堵车，也请各位呢在途经的时候特别注意啊，谨慎驾驶，包括秋海大道右转上海秀桥往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上都有点走不动啊，都有点走不动，这个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几乎是已经滞留到了海航城了，通行的效率会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呢琼山大道跟白驹大道的路口左转方向也有一些通行缓慢，这边至少可能要2个甚至3个啊，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等候的时间，所以也是需要大家及时观察路面，或者提前考虑啊，在椰海大道路口的时候转入到海瑞大桥去通行呢会更好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1: 哎，我是赵鑫。
0: 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云端他说你们是哪个保养单位保养的，他就不知道了啊。他说正常就算停电了也有平层功能，不会掉到一楼到二楼中间。他说维保员是把平层开关关了吗？他说这属于特种设备的安全隐患，建议要求物业呀出示电梯维保合同，明确维保单位，让维保人员现场核查应急平层功能，检查相关开关是否处于正常开启状态。

0: 以及查看近期的维保记录，确认保养项目有没有对应检查应急平层装置。另外呢，还要确认五方通话是否有效，至少验证了在今天早上起来五方通话
1: 没有，
0: 一方都没有。
1: 对、
0: 啊、
1: 一方都没有。
0: 嗯，对，咱们好像大家也没有留意过自己小区，按说小区里的电梯里边它应该经常会贴一个类似于签到表一样的东西，就是本月电梯已完成安检，或者是它有一个卡片、
1: 嗯、是是是是、嗯、
0: 至少在某一个地方我看了一下那个电梯维保啊，感觉是一年多才换了一次。
1: 我今天仔细观察了一下，
0: 嗯，
1: 连那个之前还贴了个物业什么24小时应急服务电话呢、
0: 嗯、
1: 连那个电话都没有了。
0: 嗯，安他说的是第二次问了国庆到底有什么活动。国庆的活动其实还挺多的，你像在齐鲁老街这边本身是有这个展览的啊。
1: 对，齐鲁老街它的那个活动呢是从中秋啊一直持续到国庆、
0: 嗯、海南省图书馆的那个瓷器展在国庆期间还有。
1: 嗯
0: 嗯，万绿园这边好像就没有听说有专门的
1: 有音乐会了。
0: 有音乐会是吗？
1: 嗯，没有听说有音乐会。
0: 对，所以就是骑楼这边是有活动的。
1: 嗯，
0: 以及放烟花的话，就是中秋长影这边已经放完了。
1: 嗯，
0: 其他的在观澜湖这边电影公社这边有演出，大家可以自己根据安排来看一看。
1: 长影有活动。观澜湖电影公社有活动，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有，
0: 嗯，
1: 火山口也有，东寨港红树林，
0: 嗯，
1: 齐鲁老街这个活动啊会一直持续到六号、
0: 嗯、
1: 一直持续到七号。
0: 还
1: 有国家帆船基地码头，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
0: 嗯、
1: 一直到七号都有活动。
0: 嗯。嗯，估计是在今天或者明天咱们会陆陆续续在公众号上发布国庆的活动详情和列表的，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公众号吧。
1: 对，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啊像海南省科技馆、海南科技馆，还有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就是喜欢看展览的朋友啊，
0: 嗯，
1: 博物馆、科技馆、海瑞文化公园、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都有展出。
0: 嗯。嗯，如星如影说，所以电梯有一些选装件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断电自动平层开门的功能。哦，这个是选装件啊、
1: 哦、
0: 不是必须得有的。
1: 不是必装的。
0: 哦、
1: 嗯。荒天说呢，现在电梯几层保险啊，钢丝绳好几组，而且钢丝绳的负荷是满载的两倍。
0: 嗯。
1: 高速下坠的时候啊，有个装置被甩开把电梯刹停住。其实电梯是怕冲顶。
0: 嗯。木子优良说，小区停电，物业公司的保安第一件事就去电梯查看，他说怎么有人被困，他说这个是基本常识，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太差劲了，
1: 按警铃都没人应过。
0: 嗯，
1: 最后还是敲敲门，边敲边喊。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有一天我在想，我要不要测试一下物业呀，就是这个物业它的安保到底你的值班人员有没有在好好上班。有一段时间不是小区也一直一开始小区新建成的一两年还意思了一下，在小区门口不是有那种你必须要出示你的那个门卡或者刷脸才能进小区嘛。
1: 嗯，
0: 现在小区就是随便进，谁爱进谁进。
1: 哎，你们不是得要你们上楼是要扫那个那叫什么刷卡吗？
0: 刷卡。
1: 嗯，
0: 但是进小区整个小区嘛。
1: 对，他不问了。
0: 对对，一楼那个刷门禁卡有些也坏了嘛。
1: 也不修。
0: 对，就是随便进了感觉。
1: 嗯，那是。如星如影他说呢，自动平层功能啊是某些品牌属于选装类的、
0: 嗯、
1: 啊，有些品牌为了竞争加上去的、
0: 嗯、万象更新他说他住过一年多啊，你们小区他说呀赶紧成立业委会换物业吧，
1: 是吧。
0: 但是天天妈妈又说呢，他说呀不要成立业委会，他说成立之前各种画饼，带一群所谓的志愿者，成立之后呢就是在业主群辱骂业主，只要提意见业主就会被踢出群。他如果没有业委会只是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如果有了业委会就变成了业主和业务之间的矛盾啊，就是变成三者之间的矛盾了。
1: 嗯，
0: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绝对吧，
1: 可能是你们小区刚好遇到这个情况了吧。
0: 嗯，

0: 李浩他说呢，一想到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明天下午就要飞香港了，在香港转机去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就特别的兴奋。你这出门出的也挺远的啊。L 勾他说的是打开收音机听你们在说电梯的事儿。他有一次回家，他是在牡丹花园，晚上12点，然后呢住21楼，咔嚓一声就掉到7楼了。
1: 哎呦，
0: 然后就按里面的警铃也没有人应答，然后叫群里的物业主任，然后他叫打12345。
1: 啊哈，你那是你们里面有信号是吧？
0: 嗯。然后他是物业让他打12345，那么物业为什么不打12345呢？
1: 是的，你让一个困在电梯里面的人去打12345。
0: 他说还是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来，也是在电梯里边闷得好恼火。
1: 嗯，我觉得我还算是运气比较好吧。
0: 嗯，
1: 至少是我在敲门的时候，人家有人应了。
0: 有人应是正好是邻居走过去，
1: 他刚好路过，对，他刚好路过。
0: 嗯嗯。云端说刚刚那个听众说的不对，他说电梯平层装置不是选装的，每个电梯都有。
1: 我就在想啊，
0: 嗯，
1: 如果说没有人像我一样，刚好恰好是有人路过，
0: 嗯，
1: 被发现了，
0: 嗯，
1: 然后打了119，那在恢复这个应急发电之前，是不是消防它得每一层都要去排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困，
0: 还是说消防大概知道这个电梯卡在几层了呢？
1: 他怎么知道呢？
0: 哦，消防的朋友们再来介绍一下。
1: 是啊，我就不太懂。
0: 嗯，
1: 因为我是不知道我到底在几层的。
0: 嗯，
1: 他们在外面问，你知道你在几层啊？那里有没有什么显示？因为他停电里面什么显示都没有的。
0: 嗯，我有一次小区电梯的灯坏了，有一个电梯的灯坏了里边，然后呢我就进去小区之后，我就看小区好像一直进了小电梯之后就一直没有反应，我就在那儿咣咣的敲那个电梯门，我说有没有人呐？我大约敲了个5-6分钟之后啊，发现我没有摁楼层，就是也忘记电梯里边的灯坏了这个事儿，也自己忘了摁楼层了，
1: 哦，
0: 就电梯其实一直在1楼，对。
1: 哎，安全第一吧啊。
0: 嗯
1: 嗯，咖啡不甜说你是在这个小区吗？他还想买那里的房呢。
0: 我们小区还可以啊。
1: 嗯，
0: 我们小区基本上没出现
1: 这种事。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小区挺好的，虽然他进门不问吧，
0: 嗯，
1: 但是环境也还不错呀。
0: 嗯，
1: 门禁卡那不也正常在用着吗？
0: 我们想了解我们小区啊，
1: 嗯，
0: 一会儿详细给你介绍啊。来，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上午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哎呦，在海修快速路的